八点，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0: 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来，握手。这次奖励什么呢？
2: 今天没有奖励，刚才楼下小白握手，我把最后根香肠给他了。
1: 那你继续找小白握吧，
2: 他有香肠你就握，你没有你就不握了。看到同事发奖金，自己就不干了。
1: 你还真别说，研究人员让两只狗做同样的抬爪动作，一只做完有食物，另一只做完什么都没有。没有拿到奖励的狗呢，会更快停止配合。
2: 所以狗也会比较奖金吗？
1: 更准确的说，我们会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奖励。至于别人拿到的香肠比自己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反而没有那么明显。
2: 那你不是嫌奖金少，是不能没有呗？
1: 对，他拿到香肠，我拿到一句真乖，这不是同等的。
2: 表扬也是一种奖励，来握个手，我夸你一句。
1: 不用了，今天的口头表扬额度已经满了。
2: 一句真乖还不够吗？
1: 哼，够啊，你把真乖切成片放我碗里，我能吃就行。
3: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风把一种更原始的时间感吹进房间里，钟表在这里失效，潮汐才是唯一可靠的刻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燕之屋。嘿、hey, ，我是方漂亮。有些城市适合远望，有些城市却要慢慢的走进它的街巷，才能听见岁月真正的回响。让风吹过老城，带我们回到那片熟悉的光影里。

博士广博，士是读书人，博士就是学问广博的人，被朝廷聘来掌管典籍，被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和传授儒家经典。那时候博士不是学位，是官员，博士带的学生叫博士弟子，成绩好的可以补官。这个制度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是晚清学制改革时从西方引入的，当时翻译西方学位制度，借用博士来翻译 doctorate。 1912年，北京大学开始授予博士学位。从汉代朝堂上的五经博士到今天学位服上的流苏，博士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每一个被叫博士的人，名字前面都坐着一位汉代的老学者。

过的诗篇，结构成都锦里古街。成都锦里，一条紧挨着武侯祠的老街，它不是新建的仿古街，是在原有的清代石板路和木结构民居基础上逐步改造而成的。锦里不长，从头走到尾不过几百米，但这条路从三国时代走到今天，走了1800年。从三国时期开始，锦里便是成都织锦业的集中之地，诸葛亮曾在这里设锦官，管理蜀锦生产。锦里的名字就是锦官城缩写。锦里现存的建筑多是清末民初川西民居风格，穿斗式木构架，青瓦坡屋顶，木雕花窗，街面的石板被踩得发亮。傍晚灯笼亮起来，光线从雕花木窗里透出来，把石板上映出一格一格的光斑。街头有川剧变脸艺人，茶馆里有竹椅和盖碗茶，卖三大炮的师傅把糯米团往铜盘上一砸，咚咚咚三声脆响。一条几百米的石板路，把蜀汉的织锦声、清末的茶馆吆喝和今天游客的脚步声织在了一起。石板路被磨得发亮，不是因为走的人多，是因为时间在上面走了将近2000年。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不是所有的歌曲

Joy Line， 悦享乐园，悦享乐园。嗨，欢迎登录悦享乐园。本来只想着出门随便走一走，开启一场色彩漫步之后，才发现城市街角藏着好多被忽略的风景。Color Walk， 色彩漫步。出门前选择一种颜色，漫步城市街巷，沿途主动寻找对应色彩的景物。本质属于轻量化的步行运动，却多了一份趣味目标，让漫无目的的散步拥有新鲜感。这项运动几乎零门槛，不需要装备，不用组队，独处时尤为合适，促进血液循环，舒缓久坐不适。主动观察环境，能够有效切断思绪内耗。当下很多年轻人长期被信息裹挟，很难静下心感受日常。

0: 一起 Color Work， 曾经被视作北极星，人生依靠，坚信会走到最后，直到结局来临，慢慢被迫接受现实，满心以为共度余生的那个人终究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玻璃瓶磕出倾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像在给自己量体温。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路，马远与梅石西浮屠，南宋画院代照马远，画画只用一角，山在画面左边一角，水在下边一角，中间是大片空白。马远在一幅小小的团扇上画了一只倒垂的梅花，从画面右下角斜斜地伸出来，枝干求取苍劲，树下是一块石头，石头下是溪水，溪水里有几只小野鸭在游水。这幅画叫梅石西浮屠，马远的斧劈村级锋利，梅枝的苍劲和石头的坚硬全用侧锋一笔劈出来，但画野鸭时笔触忽然柔软了，小野鸭浮在水面上，只用几笔淡墨勾出轮廓，水给几圈涟漪。梅花是冷的，野鸭是暖的，石头是硬的，溪水是软的。马远把整个南宋初春的溪边全部塞进了一面团。

在发廊里给人洗过头，谈过几段不堪的恋爱，打掉过孩子，被欺骗过，也欺骗过别人。盛可以的语言生猛粗粝，不带任何滤镜。他写打工妹的宿舍，写流水线上的艰辛与意外，写出租屋里黏糊糊的夏天。北妹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被视为底层女性叙事的代表作之一。盛可以用一本书替中国男

固的诗篇，解构宋庆龄故居。北京后海北沿，一座中西合璧的庭院安静地站在湖边，大门是传统的垂花门，院内是回廊环绕的假山和古槐，主楼却是一座灰色砖墙的西式别墅。这里原是清代醇亲王府的花园，1963年起宋庆龄在此居住，直到去世。主楼外观低调朴素，灰砖灰瓦，没有任何炫耀的装饰。内部保留了宋庆龄生前的陈设，客厅里的钢琴，书桌上的英文打字机，书架上满满的中英文书籍。他会弹钢琴，会翻译，曾用打字机写下了大量关于妇女儿童事业的文章。卧室极简，一张单人床，床头柜上摆着一盏台灯和一叠文件。楼下的会客厅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各界人士。院子里有两株西府海棠，是他亲手种下的，每年春天开得满树繁花。宋庆龄去世后，这座庭院作为故居对外开放。它不是一座纪念馆，是一个人的家。那两株海棠还在开花，春天风一吹，花瓣落在石板路上，和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3: 器物故事会，南印花布的诙谐房染。江苏南通，一位染坊师傅把白棉布叠成扇形，用两块雕花木板紧紧夹住，浸入靛蓝染缸，染出来的布深蓝底子上开着白花，像南通冬天的霜。这就是蓝印花布，古称夹鞋和蜡鞋、脚鞋，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印染技艺。蓝印花布的防染剂不是蜡，不是绳扎，是石灰和黄豆粉调成的灰浆。灰浆涂在布上，干了之后形成一层防水茧膜。布进入染缸时，靛蓝染液渗进没有灰浆保护的纤维里，把布染成深蓝。涂了灰浆的地方染液进不去，保留白色。染完之后把灰浆刮掉，白色花纹就露出来了。灰浆防染的成本极低，石灰和黄豆都是农家最普通的东西。它不像蜡染需要加热熔蜡，不像脚鞋需要一针一针缝扎，一把灰一捧豆粉就能印出一匹蓝白花布。蓝印花布曾是中国民间最常见的布料。

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的浪漫，生日悖论。你随机问23个人，他们的生日是哪天？直觉上说，23个人在365天里出现两个人生日相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人间至味路，云南过桥米线。云南蒙自一个南湖边上，清晨过桥米线馆的大铁锅里鸡汤正在翻滚，汤底用老鸡老鸭火腿骨和排骨一起熬，至少要4个小时，熬到汤色乳白，表面浮一层金黄的油脂，这层油是天然的保温层，汤面上看不到热气，但汤底滚烫。端上来的时候，汤是安静的，你千万不要一上

0: 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这种独处不再是孤独冷漠，而是年轻人自愈成长的最佳方式。谭健次的全新单曲《拯救我》唱出被困在情绪困境里，一边自我封闭，一边又期盼被治愈的矛盾心声。有时候不必一直逼着自己，无坚不摧，偶尔允许内心发出求救的声音。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百家专辑，莫文蔚一朵金花。2001年，一个在香港乐坛已功成名就的女歌手，忽然出了一张让所有乐评人不知所措的专辑。她把电子、摇滚、迷幻和广东大戏全部揉在一起，用一把沙哑又慵懒的嗓子唱了一整张没有一首标准情歌的唱片。她叫莫文蔚，这张专辑叫《一朵金花》。莫文蔚主动邀请伍佰担任制作人，伍佰当时已是台湾摇

生活，只保留其精准定位能力，然后融合一个碱基修饰酶，在特定位点将一种碱基直接化学转化为另一种碱基。美国哈佛大学刘如谦团队在2016年和2019年先后开发了胞嘧啶碱基编辑器和腺嘌呤碱基编辑器，中国科研团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编辑效率和特异性。单碱基编辑的优势是精确，不产生双链断裂，副产物更少。它正在被用于治疗早老症、遗传性失明等单基因遗传病。此外，先导编辑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拓展了精确基因编辑的范围，能实现碱基。

秋风起，海鲜肥。青岛开海的快乐终于要上线了，一城山海，满目丰收。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我发现有些人呢，天天吵吵着我要造。

力的。嗯，我失眠的话呢，是因为太闲，专门就是翻旧账折磨自己，好不容易熬到十一点想睡了，又觉得太早了，不睡够本啊，太亏得慌。手机放下三分钟，手痒拿起来刷了五分钟，主打一。

0: 该项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2: 我觉得作为青岛人一般没有什么这种僵化的生活，因为今天你该开海了之后呢，我们的餐桌上的这个菜单又全面的更新了啊，像这个首当其冲就是梭子蟹啊，这是每年秋天我最爱的一道美食。那还有像鲅鱼啊、银川带鱼啊、立虾还有黄花鱼啊，陆续呢都登陆到市场当中。等到中秋的前后呢，这个母蟹的膏黄是非常饱满的，口感会迎来最佳的一个状态。而鲅鱼呢是咱们青岛人的重头戏了，新鲜上岸的鲅鱼呢用来包鲅鱼水饺和做鲅鱼丸子啊，这是代代相传的味道啊。当然呢，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不再大批量的去囤货啊，偏爱那些少量或是高品质的采购，吃多少买多少。而且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海鲜的餐厅啊或是啤酒屋也在抓紧时间的更换着菜单，推出了开海的一些限定的海鲜的套餐。现在我看很多的一些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做一些就是网上的生鲜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购买，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码头

酒屋好不好的话，就看开海记的海鲜新鲜够不够新鲜啊，不知道这句话够不够权威。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些青岛的朋友们都是非常的权威的，你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来聊一聊 HIHIHI915 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来听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就在 FM 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秋天只有金黄，在孩子眼里，它可以是海水的蓝，可以是晚霞的橙，可以是沙滩上跑来跑去的笑声，还有带上风筝的想象力。
1: 915自己的歌。

0: 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
1: Music non stop。
0: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2: 如果说有一首歌三十年过去之后依然在街头或是电台当中响起这样熟悉的旋律，那就像潮水一般裹挟所有的情绪。1993年的这一张专辑呢叫做《心事》，这张专辑当中的《爱如潮水》是无法跳过的代表作，是由李宗盛作词，李费辉作曲的一首歌，今天就在我们的车厢 KTV。

在8月26号上线开播之前呢，月亮就已经突破了400万，而且呢同步到了海外的平台播出。上线仅不到76个小时的时间呢，站内的优酷的一个热度呢就已经达到了万级别，也是刷新了本年度的一个偶像剧的最快的破万的记录。这也是井柏然跟孙谦各自的首部优酷热度的一个榜单了，而且呢在猫眼当中也是拿下了周播的一个热播剧啊。而随着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滨海最鲜活的烟火与热爱。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0: 19点，站在小鱼山顶上，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我是 Relax DJ Allen， 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 Night Move 城市夜游，这个时间记得收听哦。
1: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

0: 秋风起，海鲜肥。青岛开海的快乐终于要上线，一城山海，满目丰收，快来迎接岛城最治愈的秋日限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滨海最鲜活的烟火与热爱。
1: 遇艰难就遇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日常物理学，为什么吸管放在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你把一根吸管插进水杯里，从侧面看，吸管在水面处断成了两截，拿出来。

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

我所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为何如此之难？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泪水而寓意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寓意温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的，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来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海风把一种更原始的时间感吹进房间里，钟表在这里失效，潮汐才是唯一可靠的刻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很好，因为爱是艰难的。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

0: 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4: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2: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4: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2: 我们的城市，
4: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6: 镇城市尚未喧嚣，
7: 咱就on tempo。
8: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7: ，It's my choice。
8: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7: 我来啦！
6: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8: Every morning,
7: every tempo,
8: high five。

0: 说不需要读你的这个名儿啊。我是后来下节目统计他这个答题数的，看谁答的又快又准，而且答对的又多啊，并且之前没有，看谁答的又快又准，而且答对的又多啊，并且之前没有拿过咱们915的奖品，我就送你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啊，送你两张，咱们今天就选一个人，因为毕竟要统计这个答对的数量嘛啊。
1: 说难受不难受，
0: 当然这个跟这个速度也有关啊。来，我们看一下，宝儿们，今天抢麦来一波，究竟这个门票花落谁家啊？
2: 给你三秒一笑，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我说你们这些不起微信名的在难为主持人啊！你说。那你们还挺不服气、啊、昨天中奖这哥们儿还在群里边给我发了一个无语的这个流汗的表情，哎，怎么说，来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读你的名字？

0: 错，大家伙答对了啊，就是盐。
1: 那是杀猪。
0: 来第四题，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是什么粮食呢？请作答。就是酿造啤酒的话，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粮食啊？请作答。对咱青岛人来说 so easy。